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哇，来了好多人呢！刚才亮那个灯一亮就哇，酷。嗯，嗨，等一下我再过来啊。啊，我觉得音乐其实很奇妙，每个人听音乐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听音乐为了梦想，有些人为了感情，为了疗伤。但我作为一个音乐人，一个创作人，其实音乐对我来说都是，它就是一个笔记本，它就是我的音乐，我的人生的分享。所以我每写一首歌的时候都在说一些话，所以我的音乐我尽量做得最真实，因为越真实越感动，对不对？所以呢

也希望呢天下有情人了，就是好好的珍惜心爱的对方，然后也好好的拥抱你爱的人，不要只能背对背拥抱，好不好？哎，对，就要真的拥抱啊，哦，不要等到背对背拥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

0: 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炫

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

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

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10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

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蜷虫以体态完整、色清湖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沿双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蜷虫。蜷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

共和国要点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食

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雨要秘境到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基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庸居、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

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及医缘，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

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祖母，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我是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漏，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不断深化拓展，引导广大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干事氛围。要统筹发展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和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推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预警预判、源头治理、应急处置闭环机制，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不断增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扛牢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狠抓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落实，严把项目建设关口，健全建管并重机制，真正实现高标准农田建得好、管得优、用得活、效长久。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在禹州市文殊镇樊岗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弘毅有个新身份，带货主播。从金银花到苏翠一号梨，他通过云端推介，让这个全国闻名村的土特产走出了山沟。樊岗村地处浅山区，过去农产品销路窄，价格低，这两年看到各地村支书通过直播间为农产品代言，王弘毅也动了试试看的念头。说干就干，但刚开始怎么直播怎么说话都是难题。
1: 刚开始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咋那个咋直播，有时候这因为这还专业找了一个老师来教了教，学了学。第一天学直播的时候，说句实话，那十个脚趾头在鞋里都是晃狗，不知道说啥。
0: 第一场直播，王弘毅特意选到了8月1号建军节早上8点半，一直播就是2个小时。从那以后，每天8点半，他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里和网友见面。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村里种的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卖出了好价钱。
1: 通过这个直播呀，说句实话，我也真是感觉是尝到了甜头，也知道这个网络的力量，是不是？包括就说我们今年这个梨吧，就光就是我们这个苏翠一号这个梨，从来都没有卖过上万元的。今年这个直播之后，包括四月下采摘和这个四月上的送、四月上的邮递，已经是卖了25000块钱。
0: 从笨拙开场到日复一日的坚持，王弘毅越来越确信这条路的潜力。如今，村里的专用直播间正在搭建，樊岗村的农产品正乘上电商快车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我们在村部，现在正在搭建一个这个直播间，正在搭建，不说是多标准的吧，就是专用的直播间，以后把我们村这个农产品真正的是不是推向这个全国各地，让我们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念必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4: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5: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6: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7: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13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又弹琴，又弹琴。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乱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0: 小九，你今天吵吵着非要来动物园，你又想看狗熊大象了吗？
1: 哪儿啊，狗熊大象都看腻了，我今天想看点儿以前不常看的。
0: 哦，你想看点新鲜的？那什么新鲜呢？
1: 那我哪知道啊，得看到了才知道啊。啊，嘉庆叔叔快看呐，那边有好多白胡子老猴啊。
0: 白胡子老猴？什么叫白胡子老猴啊？
1: 不是有那么个绕口令吗？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嗨，你拿老猴当老头了。人家原来的绕口令是白胡子老头，不是老猴。
1: 可是您看，他们胡子眉毛全都白了，不是很像老头吗？
0: 嗨，那也不是老头啊，谁见过树上到处飞老头的？这些猴子呀是长臂猿，原产地是非洲，你看他们胳膊非常长，有的能达到身体的两倍那么长，特别呀善于在树上攀爬。
1: 嘉庆叔叔快看那边，长颈鹿、骆驼、大山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三种动物关一块儿了？我看看啊，还哪儿跟哪儿啊，这不是长颈鹿、骆驼、大山羊，
1: 那是
0: 羊驼。
1: 羊驼，这个名字没我起的名字好。
0: 怎么呢？
1: 您看那脖子长长的，多像长颈鹿啊，后背高高的，又像骆驼，吃草的样子又像羊，长颈鹿、骆驼、大山羊，多好听啊。
0: 没听说过，就得叫羊驼啊，这么说别人听得懂，要照你那么叫谁听得懂啊？
1: 怎么听不懂啊？
0: 比方说啊，你明天到了学校跟大家说，我昨天看见一只羊驼，这只羊驼非常可爱，天热了，这只羊驼还躲在一个小树洞里乘凉呢。这么说多简单明了啊，谁都听得懂，要非照你那么说怎么办呢？
1: 那还不好办吗？昨天我看见一只长颈鹿、骆驼、大山羊，这只长颈鹿、骆驼、大山羊非常可爱，天热了，这只长颈鹿、骆驼、大山羊还躲在一个小树洞里吃草呢。
0: 咱先不说啰嗦不啰嗦啊，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你们同学一听啊，长颈鹿、骆驼、大山羊，这到底是仨动物还是一个呀？这要是仨的话啊，这仨动物一个在丛林，一个在沙漠，一个在山上，他们什么时候凑一块儿了？他们凑到一块儿干嘛呀？啊，你说他们凑到一块儿干嘛呀？
1: 他们凑一块儿斗地主呗。
0: 好吧，打上扑克了，没听说过，所以你这么起名字不行，就得叫羊驼。
1: 行，依着您，就叫羊驼。啊，嘉庆叔叔，您看那边有条小河，那边有好多绿脑袋水鸽子，快过去看看吧。
0: 水鸽子？嗨，什么绿脑袋水鸽子呀，这就是鸭子。
1: 鸭子？您别逗了，鸭子谁没见过呀，我见的鸭子都是黄色的，这些都是棕色的、灰色的，脑袋还是绿色的，哪有这样的鸭子呀？
0: 嗨，你说的那个是你们家洗脸盆里的小黄鸭，小黄鸭的原型啊是小鸭雏，小鸭雏长大了都是棕色、灰色的居多，这些绿脑袋的鸭子呀，确切的说是野鸭。提到野鸭呀，你应该熟悉啊，苏轼那首诗《惠崇春江晚景》里头不就有这种鸭子吗？ 竹外桃花三两枝，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行，小九，听相声学古诗没白听。
1: 那绝对是当然的。嘉庆叔叔，你快看呐，这群鸭子全往那边跑了。那个小姐姐在给鸭子喂吃的呢，我也带吃的了，我也要喂鸭子。
0: 你这都有什么呀？
1: 火腿肠、巧克力、干脆面，还有咸鸭蛋。我先给他们来两个咸鸭蛋尝尝。
0: 停，打住啊！你给鸭子吃咸鸭蛋呐？
1: 这怎么了？
0: 鸭蛋就是鸭子下的，没听说过自己吃自己的啊？你怎么不咬自个儿的胳膊当猪蹄啃呢？
1: 那就巧克力、干脆面、火腿肠。
0: 不行，动物园的动物不能随便乱喂，得用专门的饲料。你看那个小姐姐喂他们的食物也是从饲料申领处领到的。
1: 那咱们也赶紧领一点吧。
0: 嘿，这还用你说，我早就领好了。来来来，你先来点。
1: 来吧，都来吃吧。哦，这一撒饲料鸭怎么能过来了？您看他们吃的多带劲儿啊。啊，怎么刚吃了一会儿他们又上那边去了？
0: 你喂的饲料吃完了，那边的小姐姐又撒了，他们当然就过去了。
1: 嘉靖叔叔，您看这鸭子一跑就是一群一群的呀，没有单只跑的。
0: 没错啊，这就是鸭子的习性啊。对了，还有一个成语就跟鸭子的这种习性有关系呢。
1: 成语？野鸭子还有成语啊？
0: 当然有啦，这个成语就是趋之若鹜。
1: 七只肉兔。嘉庆叔叔，这边没有兔子呀，只有鸭子。
0: 嗨，什么肉兔啊，是趋之若鹜，这里边的鹜啊就是指野鸭子。
1: 这又是什么时候的故事啊？
0: 这是在很久以前的明朝，有一个大

0: 将军叫萧如勋。这个萧如勋呢，能征惯战，最大的功绩就是打败了鞑靼，并斩杀了他们的首领八拜。
1: 什么哒哒哒叭叭叭的？这个萧如勋喜欢吹喇叭吗？
0: 什么吹喇叭呀？鞑靼是那个时候的少数民族部落，八拜是他们的头领，所以呀，连起来就是他先打败了鞑靼，后斩杀了八拜，八拜被斩杀，鞑靼被打败，这就是鞑靼的八拜在八拜的鞑靼被打败以后被斩杀，八拜的鞑靼在鞑靼的八拜被斩杀以前被打败。
1: 怎么又成绕口令了？
0: 这不是为了让你听清楚吗？
1: 我更糊涂了。
0: 得，你只要知道萧如勋打败了鞑靼，斩杀了他们的首领八拜就行了。
1: 这个我听明白了。
0: 萧如勋不光打仗厉害呀，而且他还特别会写诗，他的诗文呢当时被广为传颂，很多的文人学者都会背他的诗词。文人墨客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说了，哎呀，我最近背了一首诗啊，真的是千古绝句呀。另外一个就说了，哟，兄弟，你什么绝句呀？你给我们背一背听听吧。这位汤汤汤的这么一背呀，大伙儿都挑大拇哥，都说好。哎，好啊，这是谁写的呀？
1: 那位怎么说的呢？
0: 再看这位一撇嘴角，提起这位作者是大大的了不起呀。他是先打败了鞑靼，后斩杀。

0: 大一仰脖子叫了两声，那意思是是我是我就是我，
1: 还挺有礼节。
0: 首先感谢所有狗兄狗
2: 母医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鱼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

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阳翟，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率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盖，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

0: 嵇康。
1: 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禁锢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

已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梦谭之子张义硕也在韩国做官，镶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梦谭有三子，其中长子张义硕官至韩大夫，张义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相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雷。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雷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雷。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雷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

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5: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6: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早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铜线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引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祝火

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洗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差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差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差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差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

父皇何不令杨迪机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祠，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祠。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盏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0: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

0: 上命人前去查看。嘿，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

0: 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与粥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精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斗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

0: 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郭辉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郭辉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池

0: 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

0: 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与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群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

0: 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呀，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这样呢对交通呢还是有一定的。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了。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搁上。
3: 报告呀，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
0: 生活稳定、
1: 其他
0: 的。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

0: 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

0: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企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
1: 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

0: 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格明威的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刘宁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1: 刘宁在调研经济运行工作时强调，锚定目标任务，强化运行调度，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0: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一行。蔡达峰充分肯定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使命特殊，责任重大。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扛稳政治责任，锚定一加二加四加N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与社会治理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民进河南省委会务实重干、锐意进取，自身建设扎实过硬，履职尽责、实际突出，各项工作走在前列。民进中央将坚决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响应河南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河南发展所需、民进所能，深入开展高层次战略性重点调研，持续加大人才治理帮扶力度，深度赋能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强化对河南民进工作指导，推动更多优质资源重点项目落地河南。刘宁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进中央对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N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发展顺利实现双过半。民进河南省委会团结带领全省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发展。希望民进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工作的帮助指导，围绕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河南文化传承创新等开展调研，积极献策，加大人才治理帮扶力度，推动我省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张振宇参加会见。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交通运输厅、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省交通运输厅，刘宁详细了解路网建设、保通保畅、智慧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先行引领作用，全力稳投资、抓项目、畅流通、优服务，提速推进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等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加快智慧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刘宁了解新型电网建设、电力保供等情况，希望加快推进电网重大项目建设，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 提升绿电利用稳定性、经济性，推进算电协同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监测调度，助推河南积极融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刘宁还来到省政府国资委查看穿透式监管系统展示，听取省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水平，聚焦主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全省经济增长做贡献。刘宁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第一年，要坚持稳中求进，抢抓黄金机遇，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锚定目标，用足政策，坚持抓扭提用力，逆化顺用策，准实效用心，强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释放，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一步凝练项目，搭建场景，持续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要紧抓快办，真抓实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健全制度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破除各种堵点卡点，着力营造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要不断强弱、守牢底线，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李涛参加调研。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3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了扎实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常学常悟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以严管严治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和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要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威、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31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快提升监测预警水平，着力完善灾害防御工程体系，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秋汛防范应对工作，持续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大中小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

0: 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学习贯彻办法同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贯通起来，推动领导干部准确把握精神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知责明责、担当尽责。要强化刚性执行，坚持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以厉行法治保障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河南。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从严从细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深入开展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科学管理赋能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导向，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着力涵养培育财源，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落地和民生事业改善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支撑。会议研究了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十五五”发展规划。会议审议了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精神卫生条例草案、河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远起洛阳绿满大漠，美国友人塞考斯27载山海赴约。
2: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建成雄商、平洛州、交际洛平等多条高铁。目前，平洛州高铁周口段高架主体工程已基本成型，距离通车又进一步。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重达77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于商州特大桥的墩台之上，平洛州高铁站前7标箱梁架设任务即将全部完成。中建股份平洛州高铁站前7标项目指挥长陈维静：
3: 这次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段主体桥梁工程基本成型，全线架梁任务突破80%大关，取得了关键性节点，也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和全线铺轨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洛商特大桥施工条件复杂，先后跨越沙河等8条河流，多次上跨京广铁路、孟宝铁路等多条繁忙运营铁路干线，施工组织难度大。其中站前7标超长距离单向架梁更是全线施工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中建七局商水制梁厂生产经理王文学：
4: 面对多重施工难题，我们采用立体会车设备，该设备将空车提到设计高度，重车下方通行，有效提高了运梁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单向760孔向梁架设任务，成为全国高铁双线向梁单向架梁数量最多的项目之一。
1: 平洛州高铁线路全长约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6座车站，计划2027年年底通车。中建股份平洛州高铁站前7标项目指挥长、党支部书记陈维静：
3: 项目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2个多小时压缩至30分钟，山市将形成1小时通勤圈，沿线近1500万人城际通勤、商务来往、探亲出行都将更加便利快捷。
1: 洛阳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一批企业正通过技改升级和跨界创新锻造洛阳制造新优势。

0: 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电台定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大力发展迷迭香种植，让芳香草木变成乡村振兴的绿色财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株迷迭香，致富一方人。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以规模化种植、规范化带动、链条化发展为抓手，推行企业引领、基地示范、农户联动发展模式，把小小的迷迭香打造成助农增收、激活乡村活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让芳香草木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财富。眼下八月末，迷迭香进入秋季田间管护关键期，在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基地，遍地植株，青翠飘香。基地抢抓农时，组织农户开展除草松土、修枝整形等管护工作，通过精细化管理，保障迷迭香茁壮成长，为后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我们公司首先是通过自己种植迷迭香作为示范基地，然后再调动周边的村民种植，我们公司负责回收。
0: 经过多年发展，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构建起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公司加种植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农户和基地产出的迷迭香，企业可以统一收购加工销售。
1: 目前我们金玉迷迭香主要是迷迭香的粗加工，主要生产工艺是迷迭香通过收割后经过晾晒或者烘干，再对烘干的迷迭香叶进行脱叶、风宣、振动、筛除尘除杂后，统一打包销售至河南建源迷迭香制品有限公司。后续我们计划开发一些洗护用品，如迷迭香精油、植物洗发水、沐浴露，开发一款抗衰老保健食品。
0: 企业负责人王振芳介绍，迷迭香每亩产量可达3000至4000斤，今年收购价每斤1.5元，每亩产值在5000元左右。产业发展同时，也为乡村闲置劳动力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进一步拓宽农村群众增收渠道。
2: 一年干下来，就光也说挣了能挣了10000多块钱，都中。不过在家门口能有这份收入，就这都可以啊。
1: 目前在诸葛镇马粪村、北张桥、李沟、前景镇日朗庙、爬村等地都租赁有土地，在各个基地的村里招收当地务工人员，大多都是50到65岁人员，从而解决当地留守人员务工问题。
0: 如今全市迷迭香种植面积近3万亩，其中该企业自有标准化基地种植面积达3000亩。
1: 我们计划在禹州继续推广迷迭香，打造特色迷迭香种植小镇及企业品牌，申请迷迭香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迷迭香深加工提取生产线，发挥投研企业的带头作用，把迷迭香从种植到产品各个阶段做精做深。
3: 影河好美呀，
4: 真想沿着影河走一趟。
3: 快看，禹白富、禹丹参、禹州半夏他们三个在下面。
5: 嗨，
6: 我们在这里，一会儿见。
7: 走，下去跟他们会合，一起去演播厅。
8: 禹州六个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寻访归来，相约来到电视台演播厅。
6: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寻香记》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禹金银花。今天我们六个聚齐了，看许昌市中医药产业发展宣传片，开始吧。

0: 能不先说咱禹州？这片子开头就说明问题了。
1: 禹州中药材种植面积约50万亩，年产中药材5.5万吨，有传统道地药材36种，其中药典有记载的本地道地药材11种，6种药材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2: 50万亩，36种道地药材，6个国家地理标志，咱禹州这底子啥时候说都硬气。
3: 看片子是几年前拍的，现在禹州年产中药材已经到9万吨了，种出来的产值都7个亿了，发展真快。
4: 以往的片子没关系，正好能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变化。
5: 这么一比，数字会说话，咱脸上有光，心里亮堂。
6: 闲话打菜蒿，咱禹州任自古就跟药材搭脚道，种了一茬又一茬，收了一本又一本，如今赶上好时候了，更应该放开步子往前奔。
1: 全市现有中医药加工企业68家，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16家，加工产品400种以上，年产值30亿元。
0: 仅禹州加工环节，目前年产值就达30亿元了，与过去一比较，真提劲儿。
3: 守着这方水土，带着这份事业值了。
6: 从片检到车检再到药放，咱禹州一路有底气。
1: 专业市场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目前拥有门店2000余间，年销售量达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禹州药是从明代洪武年间的官办药事一路走到今天，几百年没断过。
4: 还有国家级非遗禹州药交会，这块招牌是一代代药商用心守出来的。
2: 下个月交易大会就要开了，到时候咱禹州更是焦点。
1: 依托夏禹科技公司，建设河南省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第三方中药材检测平台，将为许昌乃至全省中药检测提供较大便利。
5: 省里唯一的第三方中药材检测平台就在咱禹州，科研高地也在这儿。咱禹州这底气，大会上一亮出来，全国都得看过来。
2: 守着这份根基，从种植、加工、流通到科研，一代代人的心血都在这里头了，咱可不能辜负。
3: 这片子看下来，咱禹州在许昌的位置，一句话就能说清。
0: 许昌中医药的发展凝聚着每一个禹州人的心血。
4: 许昌能拿到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这两块国字号招牌，这里面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真不容易。
5: 快看屏幕上提了3个问题。
3: 问题一，禹州为什么能成为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力量？问题二，药不精，禹州不香，这个香到底从哪儿来？问题三，即将召开的禹州市中医药交易大会，你最期待什么？先说第一个问题，禹州为什么能成为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力量？
0: 这不明摆着吗？50万亩种植基地，74家药企，全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一代代走到今天，才有了这个局面。
2: 还有省里唯一的第三方中药材检测平台也在咱禹州，科研高地也在咱这儿。
6: 别忘了，从孙思邈筑前金坊到擂鼓写炮制论，几百年根基扎在禹州，华夏药族的名号不是一天长出来的。
5: 第二个问题，药不精禹州不香，这个香到底从哪来？
7: 香从我身上来。说正经的，香从地里来，从车间来，从市场来，更从咱禹州人几百年对药材的那份用心上来。
6: 对，古法炮制灭丢，纠正纠缠了工艺还在用，数字化生产线又跑起来，香是收出来了，也是创出来了。
5: 第三个问题，即将召开的禹州市中医药交易大会，你最期待什么？
2: 期待全国的药商都来咱禹州，看看咱的新变化，
0: 期待咱禹州的药材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3: 我期待更多年轻人来，咱禹州的中药材根深，得有人接棒才行。
5: 走吧，交易大会那天，咱也去听听，看看咱禹州这个中药材下一步棋该怎样走。
8: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前中期多大风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具体预报如下。8月31号周一，晴天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1到32度。9月1号周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六级，气温19到29度。9月2号周三，晴天见多云，东北风四级，阵风六级，气温18到28度。9月3到4号周四到周五，晴天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18到29度。9月5号周六，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19到30度。9月6号周日，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气温20到30度。本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时段风力较大，需关注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受冷空气影响，早晚增添凉意，注意增加衣物。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路遥一色，出遥万彩，惊艳世界。下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1: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你啊，小朋友。
3: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4: 阿姨，谢谢你。
0: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5: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日子，妈和爸狠狠扇我屁股上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纪轻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仰望远方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问少年能够不计多少个四季，少年说一定说

心碎的酒瓶砰击声就在昨日，八月的暴雨之后横空出世，剩下的野草疯狂侵略只是不可阻止，混杂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那个声音是捍卫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一

0: 我要如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
1: 不为流血不拘留，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如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为流血不拘留，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

0: 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

谁去恨人？不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0: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1: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2: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于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3: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星点点，皓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大林老师这人不错呀，但再不错啊，你不可能让一万个人、十万个人都说你好，对吧？那是不现实的。可能有人说，大林这药啊，又让我们试用了，这是不是有啥目的呀？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

0: 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
3: 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俄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
1: 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霍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
3: 会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 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

0: 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

0: 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绿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

0: 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5: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好。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1: 刘宁在调研经济运行工作时强调，锚定目标任务，强化运行调度，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
1: 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今天播出老厂房新夜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一行。蔡达峰充分肯定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使命特殊，责任重大。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扛稳政治责任，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与社会治理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民进河南省委会务实重干、锐意进取，自身建设扎实过硬，履职尽责、实际突出，各项工作走在前列。民进中央将坚决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响应河南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河南发展所需、民进所能，深入开展高层次战略性重点调研，持续加大人才智力帮扶力度，深度赋能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强化对河南民进工作指导，推动更多优质资源重点项目落地河南。刘宁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进中央对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发展顺利实现双过半。民进河南省委会团结带领全省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发展。希望民进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工作的帮助指导，围绕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河南文化传承创新等开展调研，积极献策，加大人才治理帮扶力度，推动我省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张振宇参加会见。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交通运输厅、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省交通运输厅，刘宁详细了解路网建设、保通保畅、智慧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先行引领作用，全力稳投资、抓项目、畅流通、优服务，提速推进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等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加快智慧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刘宁了解新型电网建设、电力保供等情况，希望加快推进电网重大项目建设，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提升绿电利用稳定性、经济性，推进算电协同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监测调度，助推河南积极融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刘宁还来到省政府国资委查看穿透式监管系统展示，听取省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水平，聚焦主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全省经济增长做贡献。刘宁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第一年，要坚持稳中求进，抢抓黄金机遇，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锚定目标，用足政策，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实效用心，强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释放，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一步凝练项目，搭建场景，持续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要紧抓快办，真抓实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健全制度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破除各种堵点卡点，着力营造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要不断强弱、守牢底线，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李涛参加调研。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了扎实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常学常务夯实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要以真查实改校准政绩坐标，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以严管严治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和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要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威、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31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快提升监测预警水平，着力完善灾害防御工程体系。

0: 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秋汛防范应对工作，持续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大中小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学习贯彻办法同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贯通起来，推动领导干部准确把握精神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知责明责、担当尽责。要强化刚性执行，坚持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以厉行法治保障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河南。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从严从细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深入开展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科学管理赋能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导向，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着力涵养培育财源，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落地和民生事业改善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支撑。会议研究了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十五五”发展规划。会议审议了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精神卫生条例草案、河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唐柳报道。8月31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今天播出《老厂房新夜晚》。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建成雄商、平洛州、交际洛平等多条高铁。目前，平洛州高铁周口段高架主体工程已基本成型，距离通车又进一步。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重达77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于商州特大桥的墩台之上，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箱梁架设任务即将全部完成。中建股份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项目指挥长陈维静。
3: 这次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段主体桥梁工程基本成型，全线架梁任务突破80%大关，取得了关键性节点，也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和全线铺轨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洛商特大桥施工条件复杂，先后跨越沙河等八条河流，多次上跨京广铁路、孟宝铁路等多条繁忙运营铁路干线，施工组织难度大。其中，站前七标超长距离单向架梁更是全线施工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中建七局商水制梁厂生产经理王文学：
4: 面对多重施工难题，我们采用立体会车设备，该设备将空车提到设计高度，重车下方通行，有效提高了运梁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单向760孔向梁架设任务，成为全国高铁双线向梁单向架梁数量最多的项目之一。
1: 平洛州高铁

0: 路全长约 199.7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6座车站，计划2027年年底通车。中建股份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项目指挥长、党支部书记陈维进：
1: 项目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两个多小时压缩至30分钟，山市将形成一小时通行圈，沿线近1500万人城际通勤、商务来往、探亲出行都将更加便利快捷。
0: 洛阳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一批企业正通过技改升级和跨界创新锻造洛阳制造新优势。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2: 这里是洛阳兴达重工，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企业最新引进的超大型加工机床，它最大的加工尺寸可以达到28米，是目前国内同类型加工机床中加工尺寸最大的。
3: 依托这台超重型机床，企业顺利完成国内领先 1.8 万吨级锻压机全套核心零部件加工，加工范围延伸至航空航天、核电等高精尖领域。公司营销部长李星辰：
4: 这台设备的引入补齐了我们在超大尺寸超重型零件一体化加工的短板，让我们有实力切入高端制造新赛道。
3: 兴达重工主要从事大型工业结构件精密加工，企业近两年先后引进超重型数控龙门移动车铣复合机床、冻住龙门五面体加工中心，累计技改投入超8000万元。公司设备机长尚佳佳：
5: 超重型设备的引入不仅拓宽了加工极限，而且省去了二次造证等环节，本身需要3到7天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我们1到2天就能完成。
3: 技改创新攀上新高度，而技术密集型企业正加速布局新赛道。位于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海汇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过去主营聚酯催化剂乙二醇锑，销量占全国30%以上。近几年企业依托锑制品工艺积累，自主研发光伏玻璃复合澄清剂，成功进入光伏玻璃头部企业供应链。公司车间主任刘斌：
6: 聚酯催化剂和光伏生成剂虽然锑化学原理相同，但生产体系完全不同。在跨界研发过程中，我们攻克了三项核心难题，实现了国产化的替代。
3: 创新不止于产品，企业和郑州大学洛阳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用微波闪蒸技术把焦锑酸钠干燥时间从十几个小时压缩到几分钟。公司副总经理王占平：
7: 我们将继续深化产学研研究协同，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份额，同时向高纯锑、有机锑等前沿领域延伸，打造国际领先的锑基新材料产业基地。
3: 企业向新而行，背后是政府的持续赋能。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已实现主导产业研发平台全覆盖，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11个，省级71个，科创中心17已投用，化工中试基地正加快推进。洛阳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朱俊杰：
8: 十五五期间力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100家，持续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改造，打造石油化工、化工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产业集群。
9: 河南省第3批省级业经济集聚区名单日前发布，郑州市二沙文创园等4个业经济集聚区上榜。如何让夜色成为消费的新引擎、新场景？大象新闻推出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让我们今天去郑州二沙文创园看新夜晚如何激活旧厂房，变身年轻人的夜游新地标。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二沙文创园，这里呢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沙轮制造基地。那白天是历史，晚上是什么呢？走吧，一起去感受一下。
3: 夜幕四合，当建筑群的轮廓灯亮起，工业遗产与青春潮流在这里活力碰撞。
2: 这真的太香了，一会儿是火锅味儿，一会儿是烧烤味儿，一会儿又是螺蛳粉味儿，各种味道往这儿涌。不行，我得去消费一下，这买饮料还得排个队。
3: 二沙的老厂房是亚洲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守着国宝做夜经济，怎么做？二沙文创园运营负责人七哥：
10: 通过保护优先、最好最小干预的这样一个原则，老的建筑景观的外立面修复的效果，以及我们园区具备工业特色、文创特色的这些景观小品的打造，来营造一个非常有工业风、朋克风、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园区环境。所以看起来

0: 觉又土又时尚。
1: 是的。
2: 工业风加文化潮的独特场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商机随之而来。来自意大利的朱莉在这儿开了家西餐厅。
3: 我是在罗马长大的，然后我爸爸是西西里人，这个两个城市都是很活泼，很有烟火气，所以当时看了这个就吸引过我，因为我觉得很意大利的。
2: 朱莉拥有120,000粉丝，她拍日常分享文化，把粉丝当朋友，很多人刷到视频后专程找来。郑州市民齐泽文，
4: 这顿饭就是 buono。 我刚从意大利回国，然后我就想说跟店主认识一下。
3: 我们很多客人会在视频下面发他们就是过来打卡的图片啊什么的，反馈都很不错。我们有98%的回头客，周末要是不预定的话要排队，一天也可以做100多桌。
2: 朱莉的餐厅靠异域文化和人情味留住回头客，在二沙还有另一种玩法，靠创意留住流量。小易的店单日夜间客流量达到了2000人次。店长谢阳：
5: 我们老板原来是做服装，后来他做账号做的是吃播赛道，正好这个店就集齐了
0: 这两个元素。
5: 对，
0: 为啥店里头还有一个打光灯啊？
5: 会有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们来这边打卡。
0: 这是咱铺的一个景，对吧？
5: 对，我们每一季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一些主题。上一季是秋天的枫叶，超级出片。
2: 如今15家以上的区域首店开在二沙，不断给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园区不时举办的创意活动，让普通商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引流方式。二沙文创园运营负责人七哥：
6: 每年我们都会策划活动，那么今年重点打造了我们包豪斯人民市场的这个市集。我们7月10号到12号这3天市集呢，就引流了将近15万人到达园区。这种自媒体平台的这种曝光率接近150万，当天这个营业额最少增长了15%。
2: 2025年园区年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期间夜间客流650万人次，夜间营收占比近80%，商户出租率100%。目前园区3期人民的乐园和4期798松庐艺术中心正在加紧建设。郑州市中原区副区长李志：
7: 我们将加快改造，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推动各街区错位发展，放大票根经济效应，最终把片区打造成充满年轻力、科技感、时尚度的潮流消费新领地和全国工业城市更新示范样板。
8: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9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
9: 8月3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安阳林州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是摄像最多、覆盖面最广、参赛人数最多，充分彰显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下届省运会将在许昌举办。
8: 8月31号，2026年河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启动。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聚焦照护、环境、食品、消防、管理5大领域。宣传月期间，还将在全省开展政策进社区、服务进家庭、科普进机构系列活动。
9: 近日，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农大国际教育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等多家单位开启招聘，涵盖科研助理、教师、医护、会计、公益性岗位等。部分岗位9月初至9月中旬截止报名，有网上、现场2种报名渠道。
8: 近日，郑州市第4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共计19处，包括古建筑9处、古文化遗址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4处、石窟寺及石刻3处、革命文物1处。至此，郑州全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已达310处。
10: 今日天气。
9: 今天，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

0: 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全长2.7万公里，15、1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这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它由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环线，它不仅仅是旅游通道，更是重要的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那么，它将如何赋能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呢？来听报道。
4: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5: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4: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

0: 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鸿昌认为，
1: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的。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原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绩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大力发展迷迭香种植，让芳香草木变成乡村振兴的绿色财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株迷迭香，致富一方人。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以规模化种植、规范化带动、链条化发展为抓手，推行企业引领、基地示范、农户联动发展模式，把小小的迷迭香打造成助农增收、激活乡村活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让芳香草木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财富。眼下八月末，迷迭香进入秋季田间管护关键期，在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基地，遍地植株，青翠飘香。基地抢抓农时，组织农户开展除草松土、修枝整形等管护工作，通过精细化管理，保障迷迭香茁壮成长，为后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我们公司首先是通过自己种植迷迭香作为示范基地，然后再调动周边的村民种植，我们公司负责回收。
0: 经过多年发展，禹州市金玉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构建起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公司加种植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农户和基地产出的迷迭香，企业可以统一收购、加工销售。
1: 目前我们金玉迷迭香主要是迷迭香的粗加工，主要生产工艺是迷迭香通过收割后经过晾晒或者烘干，再对烘干的迷迭香叶进行脱叶、风旋、振动、筛除尘除杂后，统一打包销售至河南建源迷迭香制品有限公司。后续我们计划开发一些洗护用品，如迷迭香精油、植物洗发水、沐浴露，开发一款抗衰老保健食品。
0: 企业负责人王振芳介绍，迷迭香每亩产量可达3000至4000斤，今年收购价每斤

0: 1.5元，每亩产值在5000元左右。产业发展同时，也为乡村闲置劳动力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进一步拓宽农村群众增收渠道。
1: 一年干下来，就光也说挣的能挣的10000多块钱，都中。不过在家门口能有这份收入，就这都可以。
2: 目前在诸葛镇马粪村、北张桥、李沟、前景镇二郎庙、帕村等地都租赁有土地，在各个基地的村里招收当地务工人员，大多都是50到65岁人员，从而解决当地留守人员务工问题。
0: 如今，全市迷迭香种植面积近3万亩，其中该企业自有标准化基地种植面积达3000亩。
2: 我们计划在禹州继续推广迷迭香，打造特色迷迭香种植小镇及企业品牌，申请迷迭香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迷迭香深加工提取生产线，发挥投研企业的带头作用，把迷迭香从种植到产品各个阶段做精做深。
3: 影河好美呀，
4: 真想沿着影河走一趟。
3: 快看，雨白富、雨丹身、雨中半夏他们三个在下面。
5: 嗨，
4: 我们在这里一会儿见。
6: 走下去跟他们会合，一起去演播厅。
7: 宇宙六个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寻访归来，相约来到电视台演播厅。
4: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寻香记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雨金银花。今天我们六个聚齐了，看许昌市中医药产业发展宣传片，开始吧。

0: 能不先说咱禹州？这片子开头就说明问题了。
1: 禹州中药材种植面积约500,000亩，年产中药材5.5万吨，有传统道地药材36种，其中药典有记载的本地道地药材11种，6种药材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2: 50万亩，36种道地药材，6个国家地理标志，咱禹州这底子啥时候说都硬气。
3: 看片子是几年前拍的，现在禹州年产中药材已经到9万吨了，种出来的产值都7个亿了，发展真快。
4: 以往的片子没关系，正好能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变化。
5: 这么一比，数字会说话，咱脸上有光，心里亮堂。
6: 电话打菜蒿，咱禹州人自古就跟药材打交道，种了一茬又一茬，收了一辈又一辈，如今赶上好时候了，更应该放开步子往前奔。
1: 全市现有中医药加工企业68家，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16家，加工产品400种以上，年产值30亿元。
0: 仅禹州加工环节，目前年产值就达30亿元了，与过去一比较，真提劲儿。
3: 守着这方水土，带着这份事业值了。
6: 从片检到车检再到药放，咱禹州一路有底气。
1: 专业市场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目前拥有门店2000余间，年销售量达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禹州药是从明代洪武年间的官办药市一路走到今天，几百年没断过。
4: 还有国家级非遗禹州药交会这块招牌，是一代代药商用心守出来的。
7: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8: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7: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